0: 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宿主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宿主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 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

0: 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驶已经不超过一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滞留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0: 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十五贯》，书接上回。这大千世界真奇怪，奸夫满大街跑在外啊，这可真是怪了。冯家兄弟这兄长冯友兰要奔回家乡救弟弟，听说了弟弟被打成了奸夫。哎呀，这怎么能够呢？我兄弟是什么人我最清楚啊，带着客商赠他的十五贯钱够奔家乡要救出弟弟，可哪成想半道上他也被打成了奸夫。哎呀，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弟弟是奸夫被掐奸入狱，怎么他也成了奸夫了呢？哎，这个怪事咱们得好好说说。话说在无锡东莞有间肉铺。

店主人呢姓油，叫油葫芦。啊，这名一听就是穷苦百姓起的，啊，没什么文化，但是寓意很好。你看装油的葫芦嘛，那意思是让他守着家业好好干。但是到了油葫芦这辈，过得实属不怎么样，正经人家的姑娘也不跟他，这怎么办呢？没招了，这就找了个寡妇。这寡妇带了个女儿，女儿姓苏，叫苏树娟，拖油瓶。但是这油葫芦他也没资格嫌弃啊，本身他过得就不怎么样。你别看开肉铺的，哎，正经人开肉铺那是挣钱，哎，起早贪黑的，

这么半盅酒，哎呀，就跟你磨磨唧唧的。喝大酒还不用几个菜，有两粒花生米能给你喝两个时辰，就爱腻歪。这日子还能过好吗？肉铺只好是停停开开，靠借档过日子，家中里里外外全靠这女人。可没成想，妻子一场大病，撒手人寰了，身边只有这个女儿，这还是妓女啊！这个别误会，不是这烟花柳巷的妓女啊，是她后女儿。你现在怎么办呢？每天就不务正业。后来一看，家中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油葫芦下定决心，一咬牙一跺脚，就到亡妻的姐姐家借了15贯钱，就是大姑子大姑姐啊，准备当做本钱重操旧业。借完钱晚上回来，这时就是傍晚，天没太黑，在这个大姑姐家喝得醉醺醺的，那去能白去吗？啊，不光借钱还得喝一顿呢。回来的时候这脚步踉踉跄跄的就往家里走。油葫芦这时有个邻居，这人姓秦，叫秦古新，这人是个开酒店的，平时为人是特别仗义啊，街坊邻里对他的口碑都很好。平日和这油葫芦的交情，俩人也不错。油葫芦路过秦家门口时，心想我明天开业买猪，还要请这秦老伯帮忙啊。于是他上前敲门啊，棒棒棒棒棒。里边秦古新老头问了，谁呀？这深更半夜的。这油葫芦还挺能逗，喝点酒嘛，特别喜欢开玩笑，在外边就装作女人的声音。他不装还好，这一装啊，有点瘆人。秦老伯在家吗？我的妈呀，这秦古新一听就是油葫芦这死动静，他边开门边说，哎呦，油二叔啊，你是真喜欢开玩笑啊，啊，你深更半夜的，你这别把狼招来，你这什么声啊，你这是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找你没什么事，但是你看看我这里有什么。说着拍拍肩上的钱袋，我告诉你，我从高桥姨姐家借了本钱，我要重操旧业。你这样，你明天一早啊，你跟我帮个忙，去买头猪回来，我这肉店我要重新开张。秦古新一听，哎，这是好事啊，现在这是洗心革面了，得支持啊，啊，尤其还好帮个人什么的，这就答应。明天一早约定早晨，哎，我就去叫他，因为这油葫芦喝了很多酒，一身酒气，明天不一定起得来。他就和这油葫芦说，那好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啊，明早我一早就叫你，咱俩一起走。好嘞兄弟，走了。油葫芦是连声道谢回家去了。这边油葫芦回到家里，女儿苏树娟一看爹爹前来这么多铜钱啊，感觉到很奇怪，就问爹爹啊，哪儿来这么多铜钱呢？这油葫芦喝多了也老没正经的，跟谁都斗，跟谁都闹，刚才在外边装女人声音，现在啊他还装。嘿嘿，你猜这是你借来的吧？油葫芦就和女儿开了个玩笑，他摆了摆手，嗨，哎呀，哪有这样的好人肯借这么多钱。

0: 给我呢。
1: 啊，哎，实话告诉你吧，我今早一出门，你猜怎么着，正遇见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小姐出嫁，缺少个陪嫁丫头。哎，我一听，我就收下她15贯钱，我就把你卖了。啊，你赶紧收拾收拾，准备走吧。
2: 啊！
1: 苏淑娟一听，急得当场要哭了。
2: 爹爹，这是真的吗？
1: 心想哪有这样的，
2: 卖做陪嫁丫头。
1: 要知道啊，这陪嫁丫头那等级太低了。哎，陪嫁丫头也叫通房丫头，什么意思呢？就嫁过去后，对面这主人想对你干嘛就干嘛，你还没名分。现在苏淑珍这闺中女子，本来长得也不难看，一听这话当场急得要哭啊。按理说这样就别逗了，你也不是亲爹啊，你个继父。但是油葫芦还在逗他，哎呀别哭了啊，明天一早就要到人家家里去了，你快准备准备去吧。啊，哭什么哭啊，这油葫芦演得跟真事儿似的，不管这女儿在旁边怎么哭，她心中感到好笑啊，心想你看我说句笑话，她却信以为真了。哎呀，我先骗她一宿，等明日我再跟她说明白。于是他就把这铜钱压在枕头底下，呼呼的大睡起来。
3: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1: 这边苏淑娟回到房中是泪涌如泉，他有心哀求油葫芦退回这卖身钱，又想他是自己的继父，不会心疼他呀，他肯定不肯。就这样去给人家做丫头，一辈子甭想有好日子过了。思来想去的，觉得呀，还不如死了好。这跟前案上就放着肉斧，剁肉的大斧子呀，他正要去拿，哎，忽然想起来，高桥姨母曾对自己说过，有什么难事就去找他。如今事情紧急，不如暂且投靠姨母去吧。于是这苏淑娟手

这天赌钱输了个精光，就贼头贼脑的在街上游荡，想找点钱来翻本儿。这就走到了尤家肉铺门前，边走嘴里边哼着小曲儿：走走走，有有有，不学无术不发愁，逢人不说真心话，全凭三寸烂舌头，马屁拍得他腿抽筋儿，老虎嘴上开点油，东南西北混饭吃，坑蒙拐骗我最拿手，最拿手。这就到了肉铺门前，一看大门虚掩，灯火未熄，心想这是不是他家又杀猪了呀？待我赊他几斤肉，吃他几顿再说。这就在门外嗷嗷一嗓子：有二叔，有人吗？喊了半天，里边没人答应。他又喊：大姐啊，大姐，睡没睡呢？还是无人应声。这小子推门走进去一看，就见这油葫芦啊是鼾声如雷，睡得正香。哎呀，这在这块儿呼呼大睡的，怎么门都不关了呢？娄阿鼠低头一看，就见这案头有把肉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我偷出去能卖几个钱也是好的。想着，他正要伸手去取斧，猛一回头，就见枕头底下有一堆铜钱。啊，钱！这娄阿鼠心中大喜，于是他蹑手蹑脚的就来到床前。这时节啊，油葫芦睡得正香，这睡的好家伙，这个娄阿鼠就来到切近，一看铜钱在枕头底下，这就伸手要抽这铜钱，但是怎么抓

0: 哎呀，这是什么呀？你这屋里也不收拾收拾，还说今天要重操旧业呢？哎呀，你看这屋里乱的。等他爬起来，就看见地上不是旁物，正是油葫芦躺在地上。这时节天还没亮呢，屋里黑漆麻糊的，没看见啊，这地上都是血，以为是油葫芦喝多了在地上睡一宿呢。秦古心就想上前把他推醒，哎，快起来起来，我说老油啊，你去不去买猪去了呀？啊，再晚可就没好的了。他这不推环子罢了，这一推可就推了一手血呀。但因为天黑，开始吧没觉得是血，哎呀，这什么黏黏糊糊的，以为是这油葫芦吐的呢。哎呀，你快起来吧。结果等他仔细一看，这才发现自己满手都是血。油葫芦已被人杀死在屋中。我的妈呀，出人命了。秦古心大吃一惊，是当场喊叫起来。街坊四邻都被惊动了，纷纷跑过来。这时节这楼阿鼠也混在人群里，但是这小子没安好心呐、啊，他说话开始设套。
1: 哎呀，秦老伯呀，你是怎么发现尤二叔被人杀死的呀？
0: 秦古心赶忙说，
1: 他昨天找我说在高桥亲戚家借了15贯钱，约我帮他今天一早去买猪，刚才我来叫他，不料他已经死了。
0: 啊，那15贯钱呢？邻居们纷纷都问。秦古心是四处寻找，但是屋里哪有钱了呀，都被这楼阿鼠给拿走了。大伙就喊赶紧让他姑娘出来吧，啊，这爹死在外边了，快把苏姑娘叫出来吧。结果大伙找来找去，发现苏树娟已经不见踪影。
1: 哎，这姑娘哪儿去了呀？
0: 大伙当时就顿生疑心。有的人就说了，这父亲死了，女儿也不在了，是不是有人图财害命，又把人家女儿拐走了呢？一听这话，楼阿鼠在一旁紧忙说道，
1: 哎，不对，常言道女大不中留嘛，
0: 依我看一定是苏树娟跟奸夫通

觉得这个位置比较暴露，于是赶紧填好铺平，转移到大院的西南角。这里是一片稀疏的小树林，长着茂密的蒿草，地势虽然低洼潮湿，但竹子盘根错节也不好挖。他便在草丛里动手，他挑了一片野草稀疏的地方，挥动铁锹，急速而紧张地挖掘起来。3个多钟头之后，一个东西走向、长1米2、宽0.7米的长方形土坑已经成型。他才精疲力竭地拄着锹把，吃力地爬了上来。王春林本想把方云红的尸体抱到坑边，但冰冷僵硬的尸体变得非常的沉重，他怎么也抱不起来，不得不扯着他的双腿从屋子里面向坑外面拖。白色高跟鞋掉在地上，他跑过去拾起来，先扔到坑里。1米2的土坑放不下云红1米69僵直的身体，他便跳到坑里，用劲儿地把云红的膝盖掰弯，硬塞下去，之后动手向坑里填土。原来的硬土挖成了虚土，体积膨胀了许多，加之放进去这么一大个死尸，把挖出去的土全部回填极其困难。王春林便一面填土，一面用脚使劲踩石，接着又在上面栽上了乱草，铺上碎砖，恢复到未挖前的模样。当王春林把他杀人埋尸的过程详详细细向公安干警交代之后，他身穿棉大衣，双手戴着手铐，到作案现场把自己的罪行一件件指证之后，他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解脱和轻松。负责审讯的警官们合上了厚厚一叠盖满鲜红手印的案卷，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王春林用几乎虔诚的口吻提出了以下要求，他说，我希望儿子恨我，我希望把我早点判了吧。王春林已经泣不成声了，最终他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假记者行骗真记者，每年6月，坐落在新华路上的上海影城是中外电影工作者欢聚的圣殿。2008年6月14号，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在这里隆重开幕，中外影星纷纷光临，同时众多各地的媒体记者也前来采访。而在这无数的记者中，有一位名叫全仁俊的来自吉林延边新闻网的年轻记者，给同行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人豪爽，采访的热情非常高涨，不像其他的记者只是盯着有卖点的那些影星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他从亚洲新人奖的颁发到最后金爵奖的颁奖晚会，乃至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每天都是提着照相机马不停蹄地赶场子。同时他还十分善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同行朋友们，经常主动热情地与大家交换名片。辽宁某日报的董小姐就是和全仁俊在电影节的新闻中心里一见如故的。6月19号那天，董小姐正坐在新闻中心里埋头写稿，突然耳边传来一声亲切的招呼，你好，咱们交换一下名片好吗？董小姐抬头一看，一个眉清目秀、年龄大约在25岁的小伙子，双手捧着一张名片，正微笑着彬彬有礼地站在她的身旁。她连忙起身，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名片，而且礼貌地回敬了一张自己的名片。啊，谢谢，我是吉林延边新闻网派驻上海的记者全仁俊，我们既然是同行，又是东北老乡，能在上海与你相遇，真是非常荣幸啊。望着董小姐的名片，全仁俊热情地说道，接着他们便和老朋友一样交谈起来。在交谈中，董小姐得知全仁俊是朝鲜族，但从小在韩国长大，父母还在韩国经商，其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目前工作之余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听着对方一番热情洋溢的自我介绍，董小姐不由得对这个既勤奋又机灵的同行产生了几分好感。你可真不容易啊，在紧张的采访工作之余还不忘充电学习，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哎，别客气，咱们既然是老乡啊，就在今后的采访中互相多关照，有什么独家新闻我们可以共享啊。我在上海打拼了多年，像北京日报的记者王涛、中国电影频道的记者杨洋，还有夸克电影网的记者徐潇，都是我哥们儿，你要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和我说。全仁俊微笑地对董小姐如是说道。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组委会安排的各项活动十分丰富。
在之后的几天里，董小姐总能在各个活动现场见到全仁俊活跃的身影。

0: 每次他主动和董小姐打过招呼以后，便拿着相机早早地抢好有利的地形进行拍照采访，而且还主动给董小姐提供采访线索。有几次还真让他顺利地采访到了国际知名影星，这使得他对全仁俊的为人和活动能力更加的钦佩。无独有偶，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日子里，经营着一家网络公司的李小姐也在上海的东北角五角场国定路附近一家名为天河阁的茶馆里结识了一个名叫全仁俊的年轻记者。那天上午，天河阁茶馆的老板请我去替他维修电脑。这个时候，一个正在吧台沏茶的年轻人跑过来和我说，他是吉林都市报的记者，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个软件坏了，也想请我帮忙重新安装一下。当我替他搞好以后，他热情地端上一杯茶，说请我尝一尝他刚刚学会用中国茶道的传统方法调制的茶。我接过茶杯以后问，你做记者怎么会来到茶馆里学沏茶呢？他笑呵呵地说，他出生在韩国，父母在韩国经商，工作之余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因为对中国的茶文化和茶道非常感兴趣，但是这家茶馆离复旦大学不远，所以经常来这个地方拜师学艺。
1: 此时茶馆的老板也走上前来，拍着全仁俊的肩膀说道，哎呀，这个韩国小伙子不仅新闻写得好，现在又成了中国的茶道高手了。
0: 由于李小姐和茶馆老板的关系很好，听老板这么一说，对全仁俊的韩国人身份深信不疑，况且刚才在替他笔记本电脑

胸前的那张货真价实的电影节采访证最终彻底打消了他们的怀疑。他们知道电影节组委会对前来报名的采访之记者资格审查十分严格，必须凭单位介绍信、个人身份证、记者证才能换到组委会的电影节采访证，三证缺一不可。此外，董小姐与李小姐还认为，既然全仁俊能够拿到电影节组委会颁发的正式采访证，那就说明他不可能是假冒的记者，也没有必要对他疑神疑鬼的了，否则就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所以他们依然一如既往的交往了。2008年6月22号电影节闭幕了，董小姐回到了辽宁。在此之后，她和全仁俊再也没有联系过。但是7月14号上午，正在外出采访的她突然接到了全仁俊打给她的电话。全仁俊在电话里焦急地对她说，她现在正在南京出差，由于过于疲劳，在乘坐地铁时睡着了，放有证件、照相机、钱包的手提包被小偷偷走了。现在他是身无分文，不但总编交办的采访任务无法完成，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无奈之下，只得打电话给董小姐，希望她能够通过银行汇1000块钱给他，以解燃眉之急。过几天，他母亲从韩国回来以后就还给他。接到全仁俊的电话以后，董小姐虽然感到有些突然，自己与他只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偶然相遇，但作为同行和老乡，全仁俊现在遇到了困难，不管怎样自己理应伸出帮助之手，于是立刻赶到银行汇给他了1000元。谁知

董小姐并不以为然，钱借给一个媒体的同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再说2000多元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一笔巨款，能够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别人也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更何况全仁俊出生在韩国富裕家庭，父母在韩国经营着好几家服装连锁店，总不至于为了几千块钱而去做骗子，败坏自己的名声吧。但是回想起全仁俊在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时的种种不专业表现，董小姐似乎又觉得同事的提醒还是有点道理的。

放眼江湖，影啲混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要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0: 院就医也是、
1: 哎、
0: 很多的医院对吧，这个病人比较多、
2: 嗯、
0: 医生也多，哎，这个时候呢看望病人的也多，
1: 你看
0: 上电梯有很多人可能，哦，你这是下呀，我跟着下吧，
1: 哦哦，
0: 一会儿我再从最底下那层直接再跟你们上来吧。
1: 对，这有这样的，
0: 没错，
1: 它本来是方便之举，但是确实有些时候让你觉得很尴尬。
0: 是的、哎、所以呢提到进入电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等待到达目的地的楼层啊，整个电梯间会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尴尬。刚刚咱们说的是着急的心态、
1: 哎、
0: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尴尬的，比如说电梯里面人不多了，
1: 对，
0: 你看人多啊，你站得上去站不上去你尴尬，
1: 哎，
0: 人少你站那儿
1: 照样尴尬，
0: 哎，如果这电梯里面只有你一个人还好，
1: 嗯，
0: 但凡多了一个人、
1: 哎、
0: 或者还有一个人，就是除了你之外再有一到两个人，
1: 你看
0: 我觉得这个环境啊相对就很容易，嗯，不能说微妙，就是尴尬，
1: 你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我是跟人聊聊还是不聊呢、嗯、
0: 对，
1: 吃了吗，哎，对，挺好的啊。
0: 哎，你说这吃了吗，经常是走在卫生间门口，哎，你吃了吗，
1: 这尴尬，这算尴尬是吧，
0: 哎，
1: 所以有些时候你电梯里你也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社交，包括你的同事或者你的这个领导或者什么的，
0: 嗯，
1: 同样在电梯里边你说话不说话呢，尤其是这电梯好几十层，这段时间还挺漫长的了，
0: 嗯，
1: 那我干嘛呢，我干点什么事呢，我
0: 没错，
1: 哎呀，不，左上也不是下也不是的啊，
0: 嗯，
1: 说说吧，非常拥挤的电梯里面，恰好你还忘了拿出你的手机打发时间，这种尴尬正在逐渐放大，你的焦虑也会越来越明显。咱说说啊，这可不是极个别人存在的心理现象，今天我们来说说电梯里的几大心理规律，你都知道吗？
0: 哎，第一个呢就是仰望星空定律，
1: 哟，
0: 说的很浪漫，
1: 嗯，
0: 你这个电梯顶层又没有这个满天星的这灯光，对吧、
1: 嗯、
0: 顶多就是什么呢，假装上面有星空，
1: 抬头看看
0: ，要不然你上哪看呢？你看人家也不合适啊。
1: 是，
0: 相信有半数的人都这样做过。
1: 嗯，
0: 心理研究表明说，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能够自己掌握的空间。
1: 嗯，
0: 一般来讲呢，人与人相隔1.5米到3米，
1: 嗯，
0: 属于礼貌的距离。
1: 哦，
0: 0.5到1.5米是社交的正常距离。
1: 你看，
0: 只有亲密关系的两个人啊，才会将距离缩小到0到0.5。
1: 哎，偏偏电梯就是这么烦人，把一大堆陌生的人困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居然还是密闭的，这时候人的防御反应就激活起来，哪怕再不舒适，那怎么办呢，那就贴得很近，我跟你不是很亲密，甚至压根都不认识，我也得跟你贴着，那只好抬头抱胸还有沉默，就是这样紧闭着防御着状态着看望天呗、
0: 嗯、
1: 我怎么办呢，我能干嘛呢，对吧，这种姿势待着对抗短时间的焦虑表现了啊。
0: 没错、
1: 哎、
0: 还有呢就是你了解电梯里面的心理安全位置吗，
1: 看看，
0: 就是即使啊大家在电梯里面都会有防御的反应，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和陌生人保持最大限度的距离，
1: 看看啊，
0: 说当人们进入电梯之后呢，会出现就本能的排位意识，
1: 哦，
0: 第一个人你进来之后电梯里没人、
1: 啊、
0: 对吧，你自己先进来的，你随便站，
1: 站哪儿都行，
0: 哎，当你站着站着，哎，比如电梯往上走或往下走，走着走着这个开始又进来一个人，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一般两个人就会变成一个对角，
1: 你下意识会撤开一下，
0: 哎，对
1: 对
0: 对，你会让开，你可能会找到一个角落，那么进来的这个人他可能也会找到另外一个角落，
1: 两人站对角，
0: 哎，那么三个人呢就成为了三角，
1: 哎，
0: 他会第三个人也会找另外一个角落，那最后还剩一个，也就是说第四个人进来之后一般就会往那个最后剩的那个角落走过去了，
1: 对，很少就是人家进来你也不让位，你就站原地方，人家这贴着基本上不会，
0: 哎，对，
1: 大伙儿都有这安全意识，你进来我撤一下，
0: 没错，刚刚也提到了嘛，只有非常亲密的这样的关系其实这个距离才会缩小到0到0.5米，
1: 哎，每进入一个新的乘客人们就会重新排位，简直就像投筛子一样、
0: 嗯、
1: 一进来我得重新站一下，
0: 哎，对，
1: 哎，最后实在挤不动了你下去吧、
0: 哎、是的啊，那么再有呢就做个一模一样的人是怎么回事呢，
1: 哎，当你进入电梯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跟随着其他人的站立姿势，在电梯试验当中不知情的被试者走进电梯，如果看到里面有三个人都是对着门站立的，那被试的人也会带着迷惑慢慢转身，做出一样的反应，就是你进入电梯之后你看他人其他人都干嘛呢，你可能也就会下意识的干嘛，
0: 嗯，
1: 如果你这时候你不按照人家去做，你会觉得好像我有点格格不入，你别说这个挺奇怪啊，人做过实验好多人都这样，
0: 是的，
1: 比如说一进去，好多人都侧向着脸冲那边，你可能你也行吧，我也这样。
0: 哎，那么电梯已经关门的情况下呢，假设啊，站在里面的人都戴了帽子啊，就是当其中有个人摘下帽子之后呢，另外一个人可能也会摘下帽子，这是受试者的一个测验啊。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什么呢？不愿意坐这电梯里面最特别的人。假设电梯里面的人都在那看手机出声音了，
1: 我也
0: 可能你哎，我这个手机公放也无所谓，
1: 我也拿着。
0: 但如果说大家周围都在那站着
1: 不说话，
0: 然后你这时候拿出手机

0: 发出这个什么短视频的声音，
1: 不太好，
0: 你会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
1: 突兀了。
0: 哎，你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太礼貌啊？
1: 哎，
0: 但如果可能有这么其他一两个人看手机，你也会觉得那我也看呗。
1: 哎
0: 哎，所以呢，电梯是一只神秘的黑匣子啊，说它会对于你在这个狭小空间里面会压缩你的个性。
1: 哟，
0: 当你终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在这个短小就是比较就是狭小的空间里面会沉默，会无奈。
1: 哎，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就这么显示的，还挺有趣的。我不知道大伙儿要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说就是测试一下，电梯里有四个人，然后呢，这四个人都是安排好的，其中有一个人是陌生人。这四人在电梯里边都站好了，然后呢，有一陌生人上来了，这四个人就排好了号，一二三四，事先说好了，你们依次的喊，哎呀，我还要上班，好痛苦啊！每一个人都说一遍，然后这第五个人进来的时候，他陌生人没被告知，他看前四个，每人都说了一遍，
0: 都喊了，
1: 上班好痛苦，然后四个人同时把眼光看向他。
0: 这阵你就会在想，我要不要也说？
1: 我要不要喊一句也？最后他真的是不自觉的也喊了一句：“啊，上班好痛苦，好吧，我跟你们一样。”
0: 其实可能这个人觉得上班没有那么痛苦，
1: 就随大溜了。
0: 哎，你看这排队随大溜，就连上电梯，你在电梯里面的一言一行都需要随大溜。其实每个人的需要这个适应的能力也在提高啊。
1: 真的是有趣的现象、啊。
0: 哎，所以周一的早晨，您在电梯里是什么状态呢？
1: 哎，
0: 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我也赶紧上去。
1: 真的是、啊。

0: 下事儿，听个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来分享分享文娱消息啊。首先来说一部喜剧电影，叫做《特立独行》，开启了超前点映，然后说效果和现实强烈的共鸣，据说反响还挺好的。
1: 我们来说说，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了来介绍这部电影啊，也的确是近期以来比较受关注的一部电影了。
2: 看看吧，《
1: 特立独行》。你看，别看这名字起名叫《特立独行》，但是丝毫不妨碍大家对于他的这种热度和的关注啊。
2: 喜剧电影，
1: 对，一点也不傲娇啊。来说这部电影呢，是由白敬亭和魏翔领衔主演，然后是张国强、赵海燕、苏小丁啊领衔主演。除此之外呢，于洋、黄才伦主演，丁永岱、王志、刘流特别出演。这部电影呢，现在正在72座城市进行超前点映，并将会在7月3号全国上映。也就是本周五。周五啊，就大家就准备过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走进影院去支持这部《特立独行》。
2: 而且你看这演员阵容，从老到新基本上都是实力派，是吧？
1: 对，
2: 大伙儿看点还挺多。
1: 我是觉得现在的很多的电影啊，你会发现投资方也好，制片人、导演，特别会选演员。比如说咱们前不久关注的这个抓特务
2: 胡歌和那个雷佳音，
1: 应该是叫抓特务吧？你看上周咱们刚介绍完啊，这个电影我就有点忘了啊。你看雷佳音和胡歌不用说了，这个实力派，对吧？但是他底下的其他的这个配角，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比较有流量的明星，
2: 没错。
1: 证明是什么呢？其实，制片人也好，导演也好，投资方也好，都知道，就是希望有一些。戏骨坐镇，对吧？让大家觉得这部电影很有品质，但是呢，还少不了流量的加持。那这些流量从哪来呢？就从一些，比如说你的男二、男三，对吧？女二、女三，
2: 没错。
1: 或者说一些特别出演、友情出演，这个时候呢，很多的粉丝愿意为自家喜欢的这个艺人，就可能就出现几分钟的戏份，他都愿意为此而买单。
2: 对，你正好说抓特务这电影，就上周末正好去看了这电影。正好我也不是剧透啊，现身说法，因为这部电影最近的这个大伙儿的风评和网络上的热议比较多，单就电影质量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的，演的不错，而且好多就像董小姐说的，那个配角的演技都在线，
1: 对，
2: 主角演技在线，配角演技都在线，基本上是群星化的一部电影，
1: 就是老带新是有效果的，
2: 全都在线，演的还挺挺在线，而且挺沉浸式，就是这电影挺长，2.5小时
1: 哦。
2: 这么长的电影就毫无尿点，就你完全
1: 那就不错了，
2: 你完全不在乎，因为这么长没有，全程看下来没有觉得很繁长。
1: 那么这次冯小刚导演应该算是交上一个非常不错的答卷了。
2: 然后好多人说，就评价冯小刚嘛，他特别适合演这一类的，就是从那个解放前到解放之后到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电影，因为他是有亲身经历嘛，就他拍的这个电影特别有生活，特别接地气儿。好多人看这电影觉得，哎呦，这拍的真真实。
1: 是你像早期就是葛优参演的主演的他的一些电影，就很多时候他开启了一个这个算是黑色幽默，
2: 对，
1: 所以这种感觉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这种导演还依然我觉得有点青黄不接，还没有衔接上，
2: 是，
1: 其实都称为像冯小刚啊，陈凯歌、张艺谋。

0: 然后他们都被称为是这个中国的第六代导演，
1: 没错。
0: 其实现在到现在，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媒体人称他们为第六代导演，
1: 是
0: 到现在
1: 还第六代，
0: 我都是上班的老牛马了。
1: 好家伙，
0: 我就觉得从第六代到现在，现在多少代了我不太清楚，但中间这几代其实依然没有太多的这种领军或者说是代表性的这样的导演人物出现，
1: 接不上了。
0: 哎，是的，
1: 哎，所以其实我个人来说，就个人不代表你们本台观点，内容还是可以推荐去看的，
0: 哎，
1: 确实不错。

0: 还有宋威龙主演的古装仙侠剧《千香》在优酷以近乎零宣发的姿态空降开播，
1: 确实没宣发。
0: 哎，那么这部《杀青积压》超过两年，仅提前一天官宣的剧集，却在开播首日交出了一份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1: 你看看啊，开播之前优酷站内的预约突破了500万，开播之后呢，角色热度话居剧内的第一，在零宣发的情况之下，粉丝自发组织数据任务，云包场活动为剧集冲热度，官方与品牌联合粉丝在开播首日已经投放了4.4万份的云包场，据说看的人也特别多，然后支持人也特别多，
0: 对，
1: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里边有粉丝效应，但
0: 是
1: 也有路人缘，是吧？
0: 对，但是我觉得人家，你想，就是在开播前一天才开始，就是宣布嘛，
1: 哎，对，
0: 证明是什么？我觉得首先还是那些粉丝时常关注着他们最新的作品才会知道，
1: 哎，
0: 否则的话你没有过多的宣传，
1: 对，
0: 你什么都不说怎么会有人知道呢？证明还是一路有粉丝追随。
1: 对，
0: 那么这部电视剧的口碑呢呈现了极端的两极分化，而宋威龙在里面一人分饰三个角色的表演成为了争议核心。你看啊，在豆瓣平台显示说五星好评当中72%提到了宋威龙的演技有所突破，
1: 哎呦，
0: 那么有一星差评当中呢是65%，然后呢有人就说这个角色区分度有点低，
1: 毕竟三个角色，
0: 对，就你一人演了三个角色，确实是挑战不小，
1: 哎，对对对，
0: 是有突破的，
1: 哎，
0: 但是也不免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三个角色在剧中出现感觉他自己扮演的差别不大，
1: 相比较而言那个女主角鞠婧祎据说这次提高不少，就说演的还挺灵动的，
0: 对，
1: 就大伙儿的看好程度还比较高，
0: 是的，
1: 哎，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因为暑期嘛，肯定是贴合很多年轻人的品味和口味啊，所以说这部电影其实人家现在空降的时间刚刚好，
1: 哎，
0: 都考完试了，
1: 是，
0: 或者已经准备放假，或者已经放假了，
1: 对，
0: 正是放松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1: 哎，这个优酷啊，刚刚开始的啊，大伙可以去追一追了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原本我和喜欢的人约好一起上某所大学，最后我去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学了一个没想过的专业。刚入学的时候，真是想跳楼一般的痛苦。高考的失利使我对想学的专业永远说再见了。我仍愿意拿现在的一切来换取当时的我能考出应有的水平，但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会继续往下走。安之今年38岁，他说自己是2006年参加高考的。他介绍说，那个时候是电话查分，我听到分数后留着一脸期待的爸妈说了一句完了，就默默地走了。高考是我分科以后考得最差的一次，我不敢和家人说具体的分数，只是说我考砸了。妈妈来到我的房间，陪我躺在床上，听我小声的啜泣。那个暑假，我再也没有出过门，家里来了电话也不敢接，生怕别人问我高考的成绩。后来，我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场大病，整个人都不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看到学校横幅上写着，现在你为学校感到骄傲，将来学校为你感到骄傲。我只觉得讽刺，我心想，有什么可让我感到骄傲的呢？我觉得这里并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因为这种低沉的情绪，我消失了整整一年，朋友们都联系不上我。我也不想参加学生会的竞选和学校的各类比赛，并没有展现出青春应该有的样子。直到毕业前夕，我看到了另一句话，重要的不是你现在的位置，而是你所处的方向。瞬间我泪流满面，为什么我没能早点看

对努力就会有回报这句话产生了怀疑，以及极大的自卑。这份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年的4月1号。在这一天，我收到了研究生考试一志愿的拟录取通知。复读不再是我的耻辱，而是我荣耀的伤疤。人生总是有失有得。大学期间，我认识了很好的老师与同学，感受到了东北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您连续的收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针对高考后的一些话题跟收音机前的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来做。

高考结束，卸下的是孩子的学业重担，生活呢，还要继续向前。这一句刷屏的吐槽，没有指责孩子虚荣，也没有诟病父母吝啬，只是很直白地展示出了真实家庭状态下的代际认知鸿沟。在年轻一代的成长语境里，很少有对生活成本的具象感知，他们成长在物质富足、信息开放的时代，在校园评价体系里，努力读书就是主线任务，只要学习刻苦就值得最好的回报，这份纯粹的期待带着未经生活打磨的天真。而在父母一代的身上，还藏着隐忍孩子营造无忧的成长环境，于是在一部分家庭中，孩子便默认了家庭的从容，忽略了父母的妥协。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朋友说一声再会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了高考过后的一些话题哈。那我想，不管是高考的成绩如何，那不管你的孩子哈成绩高与低，请记住，这是孩子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个起点。也衷心的希望每一位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奋勇向前，实现你人生的目标与梦想。好了，那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就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我是陈峰，愿你每天好心情，明晚的22点钟，午夜咖啡，我们再次相约。

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

0: 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庭：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

0: 状态。
1: 二十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二十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

0: 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

0: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天津云瑶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是坐落于天津港保税区的国内商业气象卫星领军企业。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成功发射47颗商业卫星，核心鱼腰气象星座持续组网建设，每天稳定产出数万条高精度扩线数据，具备成熟的星座工程建设、在轨运营、航天系统集成能力。
3: 6月29号，天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天津云瑶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党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峰辉获评市级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企业党支部书记，李峰辉是扎根商业航天一线的科技型党员企业家，他始终把国之大者扛在肩上，把人民所需放在心上，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科技报国为己任，在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中，展现出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先锋形象。
2: 李峰辉表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把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公司治理。目前，公司核心团队中党员占比超过50%，覆盖核心。

0: 的特殊作业场景，传统轮式学员陡壁车即引发车辆打滑侧翻风险。据了解，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作业，国网天津滨海公司配电运检室提前七天赴现场开展精细化勘查，经过多轮方案论证与可行性研判，最终决定启用履带式绝缘陡壁车。该设备自重仅为传统轮式陡壁车的三分之一，履带式底盘接地面积大，抓地力强，复杂路面依旧可以平稳通行。支腿具备一键式自动找平功能，即使在倾斜地面也能稳定保持车身水平。绝缘臂额定最大作业高度达16米，最大作业半径可延伸至9米，完全满足当下场景的作业需求。现场作业中，记者看到两名操作人员依次完成车辆就位、绝缘性能检测、作业范围围挡等准备工作，借助绝缘斗的灵活调整，精准定位至作业点位，顺利完成开关行插头更换的带电消缺工作，整个过程用时40分钟。
1: 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结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滨海新区公交集团组织开展2026年度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实景模拟公交应急处置流程，以演促练，以练备战。
2: 请大家注意，由于车辆出现故障，请大家都有序下车到安全地带去等候。
3: 本次综合演练共设置6项实战演练科目，真实模拟了公交车辆特殊天气涉水、纯电动公交电池高温异常、行车途中乘客突发疾病以及运营车辆遇道路交通事故、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途中起火等日常运营中的突发状况，从险情第一时间发现、驾驶员初步管控、乘客有序疏散、现场隔离警戒，到专业人员开展灭火、降温、医疗救助、现场维稳等全链条处置流程完整落地，驾驶员、应急救援人员分工协作，联动公安部门规范完成了每一项处置动作。
4: 这次演练非常震撼，模拟了真实的场景，我想以后一定拿这演练为作为一个突破口吧，让驾驶员懂得演练就是实战，然后真正的做到做好做实。
3: 据了解，滨海公交集团始终将安全作为运营发展底线，每日落实驾驶员班前安全叮嘱，提前提示路况、行车风险与基础应急要点，每月组织召开全体驾驶员安全大会，系统学习操作规程、典型事故案例、各类突发应急处置知识，每季度开展实景安全应急演练，让驾驶员上手实操，把每个处置技能练熟练牢，持续提升一线应急处置能力。
5: 我们将全面复盘本次演练，梳理存在的短板，修订各类事故处置流程，扩大演练的覆盖范围，分批次组织所有的线路驾驶员实操演练，熟练掌握各类应急处置技能。
6: 镇上街道创新宣传形式，精心打造沉浸式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0: 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为核心主题，集结辖区执法队伍相关企业骨干力量，组建8支参赛队伍，每队2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实力，展现辖区安全队伍良好风貌。竞赛环节题型丰富，比拼氛围十足，设置多轮特色比拼项目，涵盖安全标志抢答热身、安全知识单选多选必答等比拼模块，全方位考察参赛选手的安全知识储备、隐患识别能力和临场反应能力。下一步，寨上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安全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技能实训活动，持续夯实辖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辖区安全稳定防线。
7: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我们企业也会借此竞赛的机会，从这次活动中吸取到相关的安全管理知识，并借助这次安全生产月活动来提高我们的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1: 近日，大港街道在世纪大道迎宾超市南门广场举办安全宣传主题活动。
0: 在安全知识宣传区，大港街道公共安全办与滨海新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大港街大队工作人员面向社区居民详细解读了安全生产法、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要点，现场受理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并发放宣传材料。
8: 我们将法律咨询、隐患举报受理和应急技能传授集中设置点，为的就是引导居民和企业

0: 主动排查身边的风险，消除身边的隐患。
1: 在消防救援技能展示区，实用性成为教学的关键词。消防工作人员系统讲解了家庭防火要点，并针对电动车违规充电这一突出隐患进行了重点警示。在现场演示环节，消防员以提拔握压四字口诀分步骤示范了灭火器的规范操作，并讲解了防护面罩的佩戴方法和适用场景，帮助居民掌握火场逃生的关键防护技能。随后，滨港蓝天救援队队员向居民展示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流程、按压频率与深度要点，以及 AED 使用的要点，并利用模拟人教具进行规范动作分解。
2: 过去对急救的理解只停留在视频里，通过今天上手练习，我明确了按压的频率和力度，也学会了灭火器的正确操作。
3: 茶店街道葡萄之夜星光奇遇消夏美食系列活动近日启动，打造美食消费文化体验一站式夏日微度假场景。
4: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气势磅礴的大鼓表演率先登场，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气氛，为整场活动精彩开场。紧随其后的特色舞蹈轮番上演，舞者身姿轻盈，舞步优美，灵动的表演贴合夏日氛围，为现场群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文化盛宴。烟火市集是本次消夏美食季的核心亮点，各类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各个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围满食客，往来市民穿梭其间，氛围感拉满。本次活动深度结合茶店特色农业资源，创新开启现场直播带货模式，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出圈。依托玫瑰香葡萄酿造的特色果酒也在现场亮相，让更多人认识茶店特色好物，有效激活乡村。

0: 和邻居们一块儿也面树，一边说着话，觉得非常开心。
1: 此次活动不仅让居民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居民对传统艺术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 我们开展学习非遗面塑活动，旨在打通文化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以文化为纽带，凝聚了邻里温情，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
3: 日前，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的师生走进天津新港海事局，开展了主题研学的活动。
4: 在我们的展示中心，一共有来自全国190余种货物。
5: 固体散装货物教科研实训基地内，糖、铁矿、磷酸二铵、碳化硅等百余种海运主流固体散装货物实物样本整齐陈列。天津新港海事局工作人员依托基地一货一册监管指南、60余万字国内外典型事故案例资源，系统讲解固体散货申报标准、船舶装载管控要点及现场查验规范，梳理全链条安全监管流程，将教材中抽象的货运法规与安全理论转化为直观可感、贴合实操的实景教学内容。在天津新港海事局指挥中心，近距离观摩智慧海事一体化监管平台运行实况，监管平台实时呈现天津港港区水域、码头泊位及在港船舶动态，工作人员现场展示预警预控、交通组织、动态执法、应急处置、港航协同等数字化管理模块，详细演示了商船航行引导、恶劣气象预警等核心实操流程，让学子直观体验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港口安全治理的实践成效。师生一行走进海事交管塔，师生登高俯瞰天津港码头集群、航道，全面感受我国港口航运事业高速发展的成就。
6: 今天呢，我们跟随老师来到天津这个散货基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书本上能看得到但是摸不到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未来学习工作都有帮助。
5: 下一步，天津新港海事局将持续深化校企联动，引导青年航运学子坚定投身深蓝事业的理想信念，培育有担当、懂专业、守安全的新时代海员后备人才。
3: 精彩匠心、教育赋能、京津冀非遗活动传承巡展天津站开幕式近日在滨海美术馆举行。
5: 作为“十五五”时期系统展示京津冀职业院校非遗传承教学成果的重磅巡展，精彩匠心、教育赋能、京津冀非遗活态传承巡展以北京中轴线申遗、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京津冀文化带等国家战略主题为创作主线，通过传统工艺与现代教育的跨时空对话，不仅全面展现了落实“十四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部署在京津冀非遗保护传承方面的重要成果，更充分体现了探索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本次展览汇聚京津冀百余位工艺美术大师、专家学者与职业院校师生创作者，作品涵盖景泰蓝、雕漆、精绣、工毯、玉雕、牙雕、花丝镶嵌、金漆镶嵌等多项经典技艺门类，同时融合现代设计、新材料应用与数字文创成果，全面展现新时代京津冀工艺美术教育的实践高度与创新活力。
7: 这件作品呢，属于燕京八绝之一的花丝镶嵌作品。其实啊，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花丝镶嵌就是我们用花丝工艺制作的作品才叫花丝镶嵌作品，其实不然。好，这件呢是典型的花丝镶嵌中的篆刻工艺制作的完成的。提到花丝镶嵌啊，其实就是我们的金银器加工工艺。主要材料就是黄金、白银。这件作品呢，也是一件呢用金银材料为主要原材料，通过篆刻工艺完成的一件作品。但是这件作品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是一件国礼作品。
5: 展览以薪火相传、青蓝相济、

0: 于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1: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0: 美伊这一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

0: 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
1: 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开窗通风可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